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5: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别唠叨的想做报告，比崇拜还单调。别重复悲观的思考，从未这样。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进。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我一直以为你会是我的幸福，但是我错了。对不起。

很可惜，我的生命已烧到了尽头，残留的只是力不丁的味道，就好像我生命日记中的纸张，它已经泛黄。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

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议。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

0: 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二分之一处，轮胎三分之二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三分之二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此刻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主题呢，是中医视角，科学调理肠胃，守护百姓的脾胃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科科长、副主任医师戴玉新戴主任。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1300。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咱们扁鹊热线栏目直播间。咱们老百姓许多时候呢会被肠胃问题困扰，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吃饭不香，肚子胀，胃痛，反酸，大便也不调，反反复复的，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啊，时好时坏的，胃肠不舒服，吃点药呢好两天，过段时间又复发。脾胃呢是后天之本，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气血生化之源。很多人只知道这个胃痛了、拉肚子了，却忽略了脾胃的调整。所以今天呢嘛，咱们就聊聊中医怎么调理肠胃，什么时候调理肠胃，普通人在家怎么做，哪些误区要避开啊？什么时候呢？我们要去医院看病。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戴主任为我们好好的讲一下。详细的讲一下。
1: 好的，中医常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在人出生以后，所有的营养气血都依赖脾胃运化，吃进去的食物来产生。所以脾胃功能好与不好，不光管肚子舒不舒服，还关系到睡眠、情绪、身体的免疫力。很多人他出现了面色发黄、乏力、容易感冒、虚胖或者消瘦的情况，就根据要根源都在于脾胃啊。咱们日常的门诊接诊最多的就是脾胃的病的一些患者，各年龄段的都有，老年人、上班族、孩子，肠胃问题占了门诊的近三分之一。很多老百姓觉得肠胃不舒服就是胃病，我吃点胃药就行，来了以后就开奥美拉唑。其实中医调理脾胃讲究一个辨证，不是所有人都吃同一种药就可以的。
0: 对，先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哈，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哎，你是胃疼吗？说是，那我吃的什么什么药就缓解了。那这个人呢，有可能听到他说之后，哎，我也去吃这种药，其实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要辨证施治，因为咱中医讲究的什么脾虚啊、肾虚啊等等很多的这个虚症、寒症，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很多原因造成的这个脾胃的不和哈，功能的失调都可以引起这个胃痛这些症状，所以要因人而异，辨证施治。我们大家要清楚啊，中医的脾胃不完全等同于咱们就是说西医的胃和肠子。西医的胃是消化的器官，肠道是负责吸收和排泄，我们中医的脾主运化，负责把吃进去的食物转化成气血、精微物质，靠脾向上的输送功能输送到全身，胃主受纳，吃进去的东西在胃里腐熟，是吧，接受食物腐熟水谷，然后升清降浊，一个是脾升，一个是胃降，所以这个脾胃是相互相为表里的啊。脾是往上的，把营养输送到全身，胃是往下的，糟粕排出体外，所以一些头目不清啊，是吧，胃气不调啊，都是脾的功能受影响，大便不好又是胃下降的功能不好，所以呢脾胃相为表里，它们的功能是相互作用的。脾胃最核心的关键就是一升和一降，一旦脾胃升降失常，各种肠胃的毛病就出来了，胃胀、嗳气、反酸，就是胃气不降。那这时候你吃奥美拉唑的时候，它不是因为胃酸引起的，所以就效果不好。浑身的乏力、大便稀溏，就是脾气不升，脾胃二者相为表里。那么胃病久了就会伤脾，脾虚久了胃也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很多人胃肠反复发作总不好的根本所在。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戴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最伤这个脾胃的这个生活习惯。你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辣的，有些人喜欢吃凉的，这个咱都知道它肯定是对这个胃不好的。但是咱说的这个胃不好，就是好像咱说的这个是西医讲的这种气质器官上的一个病变，哎，我胃疼。但是真正的这个胃疼是怎么引起来的，按咱中医来说，它比如说你吃凉的，它就是寒气。 对吧？
1: 对，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咱大家讲一讲最伤脾胃的生活习惯。
1: 嗯，咱们这个脾胃的这个功能需要我们日常的养护，跟这个地域也有关系，饮食习惯，嗯，更是息息相关的。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本地人的生活习惯呢，在于，嗯，有的时候呢不好，很多的时候就是消耗我们胃肠的功能，脾胃啊，损伤胃。第一个呢，口味我们偏重。北方人嘛，爱吃一些重口味的、咸一些的东西啊，吃热饭、热汤、腌制的一些小菜、面食。很多人吃饭速度特别快，这样呢，这个习惯呢，趁热猛吃，是吧？那个刚出锅的时候就啊，咕咚咕咚就喝了哈、啊。热馒头温度很高，直接就下肚了。过热的这个食物灼伤了胃络，损伤了胃部的津液，时间久了出现胃热、胃痛、反酸。很多家庭呢，早饭。啊，吃饭晚搭配了一些小咸菜腌制的食品，是吧？盐费特别高，就是口味很重，时间久了呢就损伤脾胃的黏膜。上班族呢早上赶时间不吃饭了，是吧？或者吃饭狼吞虎咽，食物没有充分的咀嚼就进到胃里的，单纯靠这个脾胃的运化，这样的负担就加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饥饱无常。很多中老年人早晨呢吃饭特别随便，中午呢大吃一顿，年轻人早晨不吃，是吧？晚饭呢暴饮暴食，我有时间了，同学聚会呀，同事之间，是吧？碰一下餐呀，这样的胃肠就像一个我们的机器一样，一会儿有活干，一会儿没活干，是吧？一会儿超负荷的运转，功能就自然受损了，功能紊乱。这样不吃早饭呢，胃中空虚，胃气失于濡养，没有东西去营养它，很容易出现慢性的胃炎、胆汁反流。一会儿我嗳气吞酸了啊。晚饭吃得过晚，吃得过多过饱，睡觉的时候呢，脾胃还在加班的这个工作，出现了这个腹胀、睡不好的情况，他的失眠就根源于这个脾胃的不和。所以有的时候治失眠的时候，你要望闻问切，看一看他脾胃功能怎么样，是吧？是失眠引起的情绪引起的胃里不舒服，还是这个胃的功能不好引起的失眠？所以我们中医讲，胃不和，夜不安，大量的患者

饭吃的太多了，躺下了以后肚子胀，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一个第三个情况就是我们贪凉，夏天呢吹空调，吃冰镇的西瓜、冰的饮料，很多人觉得胃热就吃凉的东西去降火，所以脾胃最怕寒凉。

0: 咱们一受凉一游泳啊，是吧？一淋雨呀、啊，它就会出现拉肚子。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吃凉的，立刻我要去厕所腹泻，这就是脾阳虚的症状。不光是冷饮、寒性的一些瓜果呀，大量的寒凉的蔬菜呀，长期这么这个吃寒凉的东西也会损伤脾阳。第四个因素就是我们情志的因素，生气，一生气，有的人说，哎，我这个胃疼。我说你是昨天是不是生气了？因为它肝郁啊，一摸这个肝脉也是不舒的啊，情志因素损伤了脾胃。我们讲肝木克土，五行相克啊，五行相克。很多人一生气，马上就胃胀，不想吃饭。现在不管中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家庭琐事啊，社会压力都特别大，焦虑啊，生闷气，肝气郁结，横犯了脾胃，直接压制脾胃的功能。我们做胃镜啊，做检查都查不出原因，这出现了胃胀啊、嗳气啊、反反复复啊、胃疼，功能性的肠胃病，根源就在于情志。光吃药物呢，这个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它胃的本身这个器官没有什么，是吧？器质性的改变，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要疏肝健脾，调理脾胃。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乱服药物、保健品，就像您刚才说的啊，我这胃不舒服了，他吃了什么药，那我也就吃吧，为什么我吃了就不好呢？是吧？不少老百姓肠胃不舒服，自行就吃一些消炎药啊、止痛药，还有长期吃各类的营养保健品。很多药物呢，它会损伤脾胃的。人觉得我自己虚，我补，我人参鹿茸，是吧？那有的时候是，那补血口服液。运化脾胃呢，这时候脾胃本身就虚弱，它运化不动这些滋腻的东西，所以你越补越上火，肚子越胀，胃里越酸，舌苔越厚，所以我们滋补脾胃呢，这样的是不可取的啊。
1: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脾胃的一些生活习惯，你不能吃寒凉的，不能吃辛辣刺激的，你更不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哎，我早上不吃饭了，我晚上不吃饭了，一定要定时定量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吃药的一个方法，就是辨证施治，是吧？你不能说他吃了什么药，我跟着他吃什么药。哎，有的人是补虚，他需要补；有的人他不需要补。所以说一定要对症辨证，去找专业的医生来给咱调理啊。医生让咱们怎么服药，咱们就怎么服药。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

0: 客户服务，减轻客户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社区卫生中心的中医科科长戴玉兴戴主任。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戴主任，刚才呢咱们讲了一些关于脾胃的生活习惯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挺想知道这个脾胃它到底分为几种啊。你比如说在西医就很好理解，胃肠炎、胃肠感冒啊，它统一的说法它挺简单的。但是咱知道中医呢，它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它有脾胃气虚啊等等好多的这个辨证重型啊。那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来详细的讲一讲这个临床上咱们最常见的几大类的脾胃症型。
8: 嗯，可以，我给大家讲一下最常见的这个几种症型啊，大家呢可以对照自己的一些症状简单的进行一些分辨。但是呢我要强调一点啊，这个并不能代表你来代替啊来单位的面诊，就我们要四诊合参，望闻问切啊。具体的用药呢要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师进行调理啊调配、
7: 只能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8: 啊
7: 不能作为一个诊断的依据
8: 啊。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你是虚了，咱们就不一定要这个过补以防自溺啊。咱们第一类呢就是脾胃气虚症。这一类的中老年人呢非常常见，主要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我胃口差，我吃东西吃的少了啊，我吃一吃就饱，那么饭后了肚子出现胀满，浑身没劲儿。那我吃了东西我吃不进去，那我浑身没劲儿，容易疲惫，说话声音低，大便呢就偏稀，有的时候就不成形啊，面色发黄，或者是舌苔微黄，面色微黄，舌苔上头呢，舌头上舌那个特别淡啊，叫脂淡，苔薄白，薄白是一个正常的。人家说我没有苔，我说没有苔就没有胃气了啊，不能说自己没有苔。那舌头呢颜色特别淡，就是长期饮食不调，气血不足造成的。很多人呢常年的浑身乏力，你以为就是我体虚了是吧，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再次强调不能盲目的进补，因为它本身虚弱，你进补了一些滋腻的东西，有碍胃气了，更消化不良了，进一步加重你的这个症状，不但不能得到改善，而且加重了你的病情。实际呢就是脾胃气虚。那我们这时候呢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健脾益气啊，健脾和胃。这时候我们可以吃一点参苓白术散呀，生阳健脾的是吧，促进它这个脾胃的运化，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脾胃阳虚，这样的病人呢比上刚才讲的这个脾阳虚症呢他又进了一步，所以呢我们就是脾胃不和，脾生清的功能不好，胃运化的功能也不行，就是说脾胃的怕冷啊比气虚就更紧。

0: 我们就是说肚子怕凉，喝点凉水，吹吹冷风，肚子就特别难受，胃痛。一进这个屋了，咱们这个夏天诊室都有空调，26度、27度是吧？他一进来就说：“哟，我受不了，我肚子疼。”这时候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他这个腹痛平时就是隐隐作痛，喜温喜暗，就是用点热的东西一敷肚子，他就会觉得很舒服，出现了大便的稀溏，甚至大便里面有不消化的食物，这叫顽固不化，胃的腐熟功能就不行了，手脚常年的冰凉。这一类人一定要是忌寒凉生冷的东西，重点呢就要温脾暖胃了，可以用一些香砂养胃啊，这样的这些中成药来进行调理。我们还有一类患者呢，就是脾胃湿热型的，现在年轻人非常多见啊。我们给我一进来，哎，戴主任，我现在这两天我口里嘴里有味儿啊，我早上胃里犯酸，特别黏，有这个白泡沫痰，我里肚子也特别胀。这时候呢，腹胀的时候，我们要排除他有没有在外头这个饮食的时候吃东西不干净，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我首先要排除这个感染，如果有的话，咱们一定要进行的及时的纠正和治疗啊。口苦、口臭、嘴里黏腻、胃部胀满，时而烧心、反酸、大便又黏。这时候我说你大便黏不黏？我不知道。我说你冲马桶的时候，它容不容易冲走，粘不粘这个马桶壁？哦，他一想，哦，是大便的黏腻。口舌呢，是舌苔的黄腻厚重的。很多人脸上出油、长痘，这种人呢，他切记不能吃补益的东西，越补湿热越重。湿性呢是重浊黏腻，不容易从体内排出去，所以我们这时候怎么治疗呢？我们要清热，同时要化湿。如果湿不化，你这个胃热解决不了。很多人觉得上火就吃大量的这个寒凉的药啊，苦寒的药、凉茶，又伤脾又伤胃，湿热反复发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第四类呢，就是肝胃不和，跟情志因素有很大的影响。情绪呢是一个人的这个根本，一生气。焦虑，它就会出现胃胀、胃痛、嗳气频繁，就是打嗝儿，容易这往上反气，这个反酸，胸口就堵得慌。哎，我这儿堵得慌，我胸闷不舒服，我这两天生大气了。这个胃疼呢，就跟着情绪的变化，时好时坏，睡眠也变差了。治疗呢不能单纯的养胃，这时候我们就是疏肝和胃，吃点疏肝和胃丸啊，疏肝健胃的都可以啊。第五类呢，就是胃阴不足的。很多人呢，长期的他有一个长期的胃病，经常熬夜，爱吃辛辣，这个燥热的食物，这样的人群胃部呢，它是隐隐灼痛的，它容易出现饥饿感，但是又吃不多，口干、咽干、大便干结，舌头是偏红的，舌苔是少的。这种情况我们要滋养胃阴，不能一味的用温燥的药物去进行治疗。他有很多患者呀。老百姓问，同样是胃肠不舒服，就咱们刚才说的是吧？别人吃养胃的，我吃了难受，他症型不一样，所以阳虚的人吃清热的药，越吃越拉肚子，因为他阳虚嘛，往下泄了就不好了。湿热的这种体质，吃温补的补品，他就容易上火，腹胀加重，爱腹吞酸。所以呢，调理脾胃，我们讲究一人一方，辨证论治。你来这儿了，摸摸脉是吧？看看舌苔。问问病程，这就是中医的优势。
1: 所以一定要强调的是辨证施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养护的一些方法。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科长戴玉新戴主任呢。戴主任呢会给您来详细的讲解脾胃的这个养护的方法，以及脾胃的这个辨证施治啊等等。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脾胃的一些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服务中心的，戴玉新戴主任。如果您有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您想知道在家里怎么去调理脾胃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7100和27730来进行咨询。那戴主任刚才呢给大家讲了这个脾胃这种常见的类型啊，以及它的这个以及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哈。那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呢用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哎，我在家里怎么去调理这个脾胃，我怎么去养护它啊，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戴主任把关于居家脾胃养护的这些小方法来给我们大家细节的来聊一聊。
7: 嗯，好的。我们都是普通人啊，在家呢平时怎么这个养护脾胃，很多人呢在家就可以做到啊，不用花很多的这个费用啊，物美价廉。那第一个呢就是饮食的调护啊，食疗嘛啊，五谷为养。我们的脾胃病三分治七分养，首先吃饭要吃到七分饱，不要饥一顿的饱一顿啊，暴饮暴食。早饭要吃好，要温补，小米粥啊、山药粥啊、面食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晚饭尽量少吃，刚才不是讲了吗，是吧，胃不和夜不安，不但呢影响脾胃的功能，也影响你的睡眠。我们尽量睡前呢两到三小时就不再进食了。吃饭的时候我们要细嚼慢咽，这样呢减少这个胃肠的腐熟的这个负担，不要过度吃这个很烫的东西，损伤胃络。我给大家讲几样家常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我们可以平时参考一下。山药，我强调一下，这个山药它的作用是平补脾胃，气阴双补。这个山药呢要最好选用这个淮山药，就是麻杆的那种哈，长长的。
6: 嗯，铁锅山药。
7: 对，铁锅山药。
6: 嗯，
7: 它适合大多数人，我们可以蒸着吃，炒着吃，是吧，山药煮粥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嗯，普通的这个菜山药的效果就偏弱了
6: 啊。这个菜山药是不是就比咱们平时说的这个红薯是这个吗？
7: 不是，
6: 不是吗？
7: 菜山药呢就是一种山药，山药就
6: 是
7: 那
6: 种
7: 特别脆，但外头没有什么毛杆，就是普通的那种山药。
6: 哦
7: 啊，
6: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我以为这个山药在我们老家说的这个山药和
7: 红
6: 薯
7: 是
6: 啊，
7: 是
6: 一种
7: 啊，
6: 嗯，
7: 这也是一种理解啊。
6: 嗯，但其实红薯和山药它真不一样。铁锅山药的，像您说的，它可以补这个脾胃，
7: 对
6: 吧？但是那个红薯的话，它好像是偏寒一点的。
7: 对，有的人吃了以后会发酸、胃酸。
6: 嗯，对，
7: 对，
6: 嗯。
7: 第二个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

0: 要是同源就是茯苓，它可以健脾祛湿，煮粥啊打粉冲服都是可以的。适合什么人呢？就是大便黏腻，冲厕所冲不好哈，冲不走，湿气比较偏重的这个人群。还有一个就是炒白扁豆，白扁豆有生扁豆，有炒白扁豆。炒白扁豆呢，它健脾化湿的作用就更强了，适合这个脾虚大便虚的人群。还有一个就是白莲子，就是现在咱们街上你看推着车这个季节买个莲蓬里头那种莲子啊，它健脾止泻，养心安神。脾胃不好有失眠的人特别适合吃这个，咱们煮煮粥啊熬粥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生姜，这个就侧重于这个脾胃虚寒的怕冷的人了，它可以温胃散寒。脾胃怕冷啊，早饭少量，生姜可以加点红糖，这样的呢就可以温胃散寒。胃热口苦口臭的人他就不能吃这个生姜了啊。
1: 嗯，你看您讲到这儿了，我就想起来我妈在家就好吃姜，她经常说她是炒菜的时候放姜，平时的时候喝姜水。我说你没有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你不要老吃这个姜。我是觉得这个姜好是好，但是就像您说的它得分，对吧？啊，你身体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下不用就是每天吃大量的这个喝这个姜水啊什么的，对吧？
0: 对。
1: 嗯
0: 嗯嗯，我要提醒大家，食疗要分体质，就像您刚才说的，是吧？脾胃湿热、口苦、口处，就不要长期喝这个了。红糖啊、生姜水，越喝这个湿气越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起居的养护，对我们这个脾胃病也是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脾胃呢，它最怕的熬夜，熬夜呢耗伤了气血，损伤了脾胃。我们不要熬夜，注意呢胃部的一个保暖。尤其是在夏天，你说天这么热，我还需要保暖吗？
1: 嗯，
0: 我们就不要让空调只吹着肚子，搭一个小的东西，是吧？这个肚子上有什么呀？有胃脘、中脘，有神阙，就肚脐，是吧？它都可以受凉。肚脐呢，就是叫神阙穴，腹部受凉，直接就损伤了脾阳了，脾是生清的作用，是吧？引起食欲不振、头目的不清楚。夏天睡觉，我们就护住肚子，不要光着肚子睡觉啊，露肚脐，好吗？
1: 嗯，这是取居养护的方面哈，这个很重要的。嗯，
0: 还有一个就简单讲一些这个穴位的一个按摩，在家我们可以操作，不用去来找我来针灸啊什么的，你自己在家平时摁一摁就能做到了。一个是中脘穴，肚脐上方四寸，怎么量这个四寸呢？你的这个四个指头除了大拇指之外并拢，肚脐一量这是三寸，然后再外上再往上一点啊，这就是四寸。它位于哪儿啊？胸骨下端和肚脐连线的中点，你摸摸这个胸骨，再摸摸肚脐连线的中点，这是一个取穴的方法。我们每天睡前手掌顺时针的按揉5到10分钟，就能够和胃健脾，缓解胃痛胃胀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个保健的要穴就是足三里穴，足三里大家都知道在膝盖外侧往下三寸，是吧？你摸到这个膝盖的下方，把手指并拢往下一量，这儿胫骨外侧就是了，我们所谓的肚腹三里六就是足三里穴。调理肠胃这是第一要穴啊，每天按揉它，有酸胀感了最佳。这个穴位它这个感觉它不是疼，它是酸胀双向的，它可以双向调理脾胃，便秘腹泻都可以用。我便秘了我用足三里，我腹泻了我可以用足三里啊，这叫双向调节。还有一个就是神阙穴，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不能着凉的是什么？神阙就是我们的肚脐眼啊，肚脐。阳虚怕冷的这些朋友可以热敷肚脐，艾灸神阙。有的人说，哎呀，我一天灸在那灸管里头灸那么多，咱们在中医里头来讲，我经常拿这个艾柱给他灸神阙穴啊，注意灸是要辨证的。咱们温热体质是不适合艾灸的。有的人来说，你看戴主任，你这艾灸多少钱？我说不要说艾灸多少钱，咱们先看看病，是吧？先摸摸脉，看你适不适合，什么时候可以灸。还有一个穴位叫太冲穴，这个太冲穴可以疏肝，就像刚才肝胃不和的，是吧？失眠多梦的，胃气犯酸的，爱生气的，这样的胃胀的朋友就按一按太冲，我们就起到一个疏肝理气的作用，改善肝胃不和。情绪的调护，很多人呢就要把我们的情志调护好。功能性的这个胃病呢，情绪是占了一半多，我们少生闷气少焦虑，生气之后呢我们不要立刻的吃饭，压力大的时候多散散步疏肝解郁，调理一下肝气，

0: 肝气顺了，胃肠就会安稳了啊。有的时候我一生气，我就觉得这个胃疼，是吧？这个情况是怎么原因引起的呢？就是见肝之病，当之传脾。你肝有异常了，你就要想到它会不会引起胃痛。这个时候我们叫食脾，当先食脾，就是把脾胃的功能调好了，这个就不会影响胃的功能了，就不会引起胃痛或减少胃痛的发生。
1: 说到这个情绪的调护哈，其实在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之后，我发现好多的这个病基本上都是情绪，
0: 对，
1: 情绪都能引起来。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保持心态平和啊，少生闷气，少焦虑。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啊，脾胃的辩证施治呀，或者是居家的一些调护的方法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戴玉新戴主任。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他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人们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啊，怎么辩证施治呀，怎么养护脾胃呀等等哈。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卫生服务中心的戴玉新戴主任。如果说你有关

0: 对脾胃的一些问题哈，可想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那戴主任，咱们聊了这个脾胃的症型啊，脾胃的这些在家里的生活习惯的养护，以及这个他的脾胃的一些调理啊。那接下来我觉得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养胃的一些误区。很多呢就是老百姓就是不知道。就包括我在内，之前我就一直觉得，哎，我就喜欢喝粥，我就觉得喝粥它就养胃。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就看到一个这个报告，在网上看到的哈，就是他说这个粥也是不能长期喝的，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关于胃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误区。
1: 对，咱们脾胃病呢，养胃，喝点小米粥啊，是吧？南瓜粥啊，那咱们那个抗战时期不是上太行吗？说小米南瓜粥，这个咱们就是注意消化。它这个粥呢，它是易消化的一个食物，它可以减轻胃肠负担，尤其是老年人胃肠动力不足，他喝点粥，它容易消化，他就叫喝粥，然后补充这个水液，是吧？胃不好呢，长期喝粥，这是咱们误区之一。很多人觉得养胃喝粥，顿顿喝粥，长期喝粥，胃的消化功能它得不到一个锻炼了，所以呢胃动力就会变弱。胃病呢急性期，我们胃痛发作了，脾胃虚弱，可以短期的喝喝粥养护一下，缓解之后呢，我们就要逐步过渡到软的米饭呀、面食啊，不能常年只喝粥，早一顿晚一顿中午都喝粥啊，这个胃肠功能一定要锻炼它，这是误区之一。误区之二就是养胃就要多喝热水，热水喝了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要过烫，超过65度的热水长期饮用，它就损伤胃络、消化道和食道的黏膜了。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脾胃虚弱，我们要吃补品，比如说刚才也强调了人参呐、阿胶啊、阿胶浆啊，我们各种滋补。所以脾胃功能运化差的人，这个时候你滋补呢，它就是负担，先把脾胃给它打通了。健运脾胃了，脾胃功能正常了，我们再进补，这有一个先后的一个顺序。所以呢，舌苔的厚腻腹胀的时候，我们要严禁进补的，要分一个时段。这个怎么判断呢？要靠这个专业医生望闻问切给你这个进行一个判定啊。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一拉肚子我们就吃止泻药啊，来了以后给我开点药，我经常拉肚子，一胃痛呢就吃止疼药。很多慢性胃肠的这个问题，胃肠炎的问题啊，不是单纯止泻止痛就可以解决的，反复的胃痛啊、黑便啊、消瘦啊，我们不要一味的自行吃药，要及时的检查就医，排查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你吃止泻药，现在那个胃痛拉肚子，咱有好多情况是肾阳虚呀、脾阳虚呀，是吧？你不能自行吃药。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艾灸是万能的，我一胃痛了我就灸，一胃痛了我就灸，咱还是要分症型的。所有人都适合艾灸吗？艾灸适合一个脾胃虚寒体质的，你在辨证的时候，你在给他下医嘱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他的症型，口干、口苦、口皱、有湿热、阴虚的人，这样呢艾灸越灸越上火，胃痛就加重了。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下不同人群这个肠胃调理的一个要点。一个是老年人群，老年人群脾胃的这个机能自然的已经衰退了，他脾胃多虚，这样呢不能吃大鱼大肉进行大量的滋补，饮食要清淡软烂，少食多餐。很多老年人出现了便秘，他不全是上火，老年人来了以后，戴主任给我开点那个三黄片是吧，给我开点什么，我说你这不行，我摸摸脉，很多的属于脾胃虚弱推动无力的，你这样不要总吃这个泻药进行通便，越泻脾肾越虚啊，脾胃越虚。老年人呢，如果出现了食欲突然的下降、体重下降、黑便，千万不要就是当成普通的这个胃病来进行治疗，一定要及时来医院就诊，让专业的医生给你看一下什么情况啊。上班族的中年人，这时候生活压力大，他熬夜点外卖，肝胃不和的情况就特别多，肝胃湿热很多见啊。这样呢，我们要少熬夜，少吃辛辣油腻的东西，学会调节情绪。很多人的胃胀啊、嗳气啊，根源在于焦虑，就刚才咱们说的哈、肝郁和情志，单纯的养胃效果是不好的。还有一个儿童，小儿脾肠不足，肝肠有余，很多孩子呢食积不爱吃饭， 大便不调，不要追着他喂饭啊，不要过。

0: 激过饱，过度的吃零食和甜食，这样呢要把积食优先 消化了以后，消积了以后，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再进行给他调脾胃的调理，不要盲目的调理脾胃。
1: 嗯，这是不同人群的一个调理的一个要点啊。那有没有那些情况是必须要去医院的？
0: 嗯，有好多情况呢我们要引起注意啊，必须及时到医院医疗机构就诊找医生啊，不能单纯的居家进行调理，容易延误病情。一个呢是反复的胃痛，上腹部的持续疼痛超过两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出现了黑便、呕血，第三个情况就是不明原因的一个体重下降，吃不下饭，食欲减退，这个情况也要及时的就医。长期的一个腹泻或者是便秘或者大便带血的情况，我们就说做一个这个便常规的检查，看看是不是隐血啊，有阳性。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吃完东西呢持续的呕吐，出现以上这五种情况，我们要及时完善相关的这个检查，到医院呢进行排查一下啊，排除器质性的一些病变，配合一些中医的调理。
1: 嗯，
0: 在这里呢我要强调一下，脾胃这个病是重点的诊疗病种之一，它运用中药的一些汤剂呀，中医的一些适宜技术啊，艾灸啊，穴位的贴敷，耳穴的压豆，推拿等多种中医适宜技术，都可以辨证调理各种这个慢性的脾胃病，效果是特别好的。像慢性的胃炎呀，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肠易激的综合症，腹胀、便溏这样的常见疾病。老百姓觉得中医它就是调理是吧，急性发作的时候，胃痛的时候，嗯，就不顶用了。其实不然，有的人胃痛了以后，你给他辨证论治了以后，给他进行一些适宜的这个治疗，它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就不痛了啊，一次治疗两次治疗就可以缓解，用药更是如此。所以我们也会在急性期的时候结合中医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兼顾标本啊，治标治本。中医讲的是望闻问切，这个网上的一些方子，有的人哎，再说你看这个方子怎么样，他跟你调跟你聊天是吧，说我要开这个方子，我没事喝粥啊，调理一下。网上看的方子照搬别人的药方都是不可取的。
1: 嗯，
0: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现阶段和以后还有之前又不一样，每天都在变化，一定要面诊辨证才能取到一个好的治疗效果。借助这个平台呢，我把一些中医知识送到你们身边。脾胃的调理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也不是吃几副药就一劳永逸了，以后不注意就可以不反复发作。我们要吃药，生活习惯的改善是吧，都很重要。药物呢是辅助，长久的饮食、作息、情绪的管理，它就是一个根本。养好了我们的脾胃，不是追求吃多少名贵的药材，就是日常我们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生气，调理情志。
1: 嗯，在这里呢，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啊，咱们就是今天戴主任给咱们讲的这些知识，咱仅供参考，限于简单的一个了解，它一定不能是作为一个确诊来，就是自己不去医院啊来确诊的。有不适的话，一定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给咱们诊断，然后才能确诊啊。好的，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呢就是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中医脾胃调理的一些相关知识哈。那个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呢，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可以重视到咱脾胃的一个养护，管住嘴，调情绪，把咱后天之本养护好。那身体呢才能康健。嗯，好了，在这里呢也是祝大家身体健康。嗯，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李，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

0: 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

0: 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

0: 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上海话，
1: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孤儿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此刻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主题呢，是中医视角科学调理肠胃，守护百姓的脾胃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科科长、副主任医师戴玉新戴主任。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1300。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咱们扁鹊热线栏目直播间。咱们老百姓许多时候呢会被肠胃问题困扰，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吃饭不香，肚子胀，胃痛，反酸，大便也不调，反反复复的，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啊，时好时坏的，胃肠不舒服，吃点药呢好两天，过段时间又复发。脾胃呢是后天之本，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气血生化之源。很多人只知道这个胃痛了、拉肚子了，却忽略了脾胃的调整。所以今天呢嘛，咱们就聊聊中医怎么调理肠胃，什么时候调理肠胃，普通人在家怎么做，哪些误区要避开啊？什么时候呢？我们要去医院看病。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戴主任为我们好好的讲一下。详细的讲一下。
1: 好的，中医常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在人出生以后，所有的营养气血都依赖脾胃运化，吃进去的食物来产生。所以脾胃功能好与不好，不光管肚子舒不舒服，还关系到睡眠、情绪、身体的免疫力。很多人他出现了

0: 面色发黄、乏力、容易感冒、虚胖或者消瘦的情况，就根据，要根源都在于脾胃啊。咱们日常的门诊接诊最多的就是脾胃病的一些患者，各年龄段的都有，老年人、上班族、孩子，肠胃问题占了门诊的近1/3。很多老百姓觉得肠胃不舒服就是胃病，我吃点胃药就行，来了以后就开奥美拉唑。其实中医调理脾胃讲究一个辨证，不是所有人都吃同一种药就可以的。
1: 对，先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哈，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哎，你是胃疼吗？说是，那我吃的什么什么药就缓解了。那这个人呢，有可能听到他说之后，哎，我也去吃这种药，其实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要
0: 对，
1: 辨证施治，因为咱中医讲究的什么脾虚啊、肾虚啊等等，很多的这个虚症、寒症，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很多原因造成的这个脾胃的不和哈，功能的失调都可以引起这个胃痛这些症状，所以要因人而异，辨证施治。我们大家要清楚啊，中医的脾胃不完全等同于咱们就是说西医的胃和肠子，是吧？西医的胃是消化的器官，肠道是负责吸收和排泄，我们中医的脾主运化，负责把吃进去的食物转化成气血、精微物质。靠脾向上的输送功能输送到全身，胃主受纳，吃进去的东西在胃里腐熟，是吧？接受食物，腐熟水谷，然后升清降浊，一个是脾升，一个是胃降，所以这个脾胃是相为表里的啊。脾是往上的，把营养输送到全身；胃是往下的，糟粕排出体外。所以一些头目不清啊，是吧？胃气不调啊，都是脾的功能受影响。大便不好，又是胃下降的功能不好。所以呢，脾胃相为表里，它们的功能是相互作用的。脾胃最核心的关键就是一升和一降。一旦脾胃升降失常，各种肠胃的毛病就出来了，胃胀。嗳气反酸，就是胃气不降。那这时候你吃奥美拉唑的时候，它不是因为胃酸引起的，所以就效果不好。浑身的乏力、大便稀溏，就是脾气不升。脾胃二者相为表里，那么胃病久了就会伤脾，脾虚久了胃也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很多人胃肠反复发作，总不好的根本所在。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戴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最伤这个脾胃的这个生活习惯。你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辣的，有些人喜欢吃凉的，这个咱都知道，它肯定的是对这个胃不好的。但是咱说的这个胃不好，就是好像咱说的这个是西医讲的这种气质器官上的一个病变。哎，我胃疼，但是真正的这个胃疼是怎么引起来的？按咱中医来说，它比如说你吃凉的，它就是寒气。对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咱大家讲一讲最伤脾胃的生活习惯。
0: 咱们这个脾胃的这个功能需要我们日常的养护，跟这个地域也有关系，饮食习惯，更是息息相关的。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本地人的生活习惯呢，在于，有的时候呢不好，很多的时候就是消耗我们胃肠的功能，脾胃啊，最上面。第一个呢，口味我们偏重。北方人嘛，爱吃一些重口味的、咸一些的东西啊，吃热饭、热汤、腌制的一些小菜、面食。很多人吃饭速度特别快，这样呢，这个习惯呢，趁热猛吃，是吧？那个刚出锅的时候就咕咚咕咚就喝了哈，热馒头温度很高，直接就下肚了。过热的这个食物灼伤了胃络，损伤了胃部的津液，时间久了出现胃热、胃痛、反酸。很多家庭呢，早饭啊。吃饭碗搭配了一些小咸菜儿，腌制的食品是吧？盐分特别高，就是口味很重。时间久了呢，就损伤脾胃的黏膜。上班族呢，早上赶时间不吃饭了是吧？或者吃饭狼吞虎咽，食物没有充分的咀嚼就进到胃里的，单纯靠这个脾胃的运化，这样的负担就加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饥饱无常。很多中老年人早晨呢吃饭特别随便，中午呢大吃一顿，年轻人早晨不吃。是吧？晚饭呢，暴饮暴食。我有时间了，同学聚会呀，同事之间是吧，碰一下餐呀，这样的胃肠就像一个我们的机器一样，一会儿有活干，一会儿没活干，是吧？一会儿超负荷的运转，功能 就自然受损了，功能紊乱。这样不吃早饭呢，胃中空虚，胃气失于濡养，没有东西去营养它，很容易出现慢性的胃炎、胆汁反流。一会儿我爱气吞酸了啊。晚饭吃得过晚，吃得过多过饱，睡觉的时候呢，脾胃还在加班的这个工作，出现了这个腹胀、睡不好的情况，他的失眠就根源于这个脾胃的不和。所以有的时候治失眠的时候，你要望闻问切，看一看他脾胃功能怎么样，是吧？是失眠引起的情绪引起的胃里不舒服，还是这个胃的功能不好引起的失眠？所以我们中医讲，胃不和，夜不安，大量的患者晚上吃的太多了，躺下了以后肚子胀，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一个第三个情况就是我们贪凉，夏天呢吹空调，吃冰镇的西瓜、冰的饮料，很多人觉得胃热就吃凉的东西去降火，所以脾胃最怕寒凉，寒凉的食物直接损伤的脾阳，脾是生清的嘛，阳气都往上走，所以呢脾阳这我们就跟胃的小火炉一样，是吧？小火炉的火力不足了，你靠这个凉的东西把这个脾阳给损耗了以后，吃进去的东西就运化不开，就不能消化，这样呢容易出现腹胀、大便稀、肚子怕冷，咱们一受凉一游泳啊，是吧，一淋雨啊，它就会出现拉肚子。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吃凉的立刻我要去厕所腹泻，这就是脾阳虚的症状。不光是冷饮寒性的一些瓜果呀，大量的寒凉的蔬菜呀，长期这么这个吃寒凉的东西也会损伤脾阳。第四个因素就是我们情志的因素，生气，一生气有的人说，哎，我这个胃疼，我说你是昨天是不是生气了，因为他肝郁啊，一摸这个肝脉也是不舒的啊，情志因素损伤了脾胃。我们讲肝木克土，五生相克啊，五行相克，很多人一生气马上就胃胀，不想吃饭。现在不管中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家庭琐事啊，社会压力都特别大，焦虑啊，生闷气，肝气郁结横犯了脾胃，直接压制脾胃的功能。我们做胃镜啊，做检查都查不出原因，这出现了胃胀啊、嗳气啊、反反复复啊、胃疼，功能性的肠胃病根源就在于情志。光吃药物呢这个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它胃的本身这个器官没有什么，是吧，器质性的改变，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要疏肝健脾，调理脾胃。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乱服药物保健品，就像您刚才说的啊，我这胃不舒服了，他吃了什么药那我也就吃吧，为什么我吃了就不好呢，是吧？不少老百姓肠胃不舒服自行就吃一些消炎药啊、止痛药，还有长期吃各类的营养保健品，很多药物呢它会损伤脾胃的。人觉得我自己虚我补，我人参鹿茸，是吧，那有的时候是那补血口服液运化脾胃呢，这时候脾胃本身就虚弱，它运化不动这些滋腻的东西，所以你越补越上火，肚子越胀，胃里越酸，舌苔越厚，所以我们滋补脾胃呢这样的是不可取的啊。
1: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脾胃的一些生活习惯，你不能吃寒凉的，不能吃辛辣刺激的，你更不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哎，我早上不吃饭了，我晚上不吃饭了，一定要定时定量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吃药的一个方法，就是辨证施治，是吧？你不能说他吃了什么药我跟着他吃什么药，哎，有的人是补虚他需要补，有的人他不需要补，所以说一定要对症辨证，去找专业的医生来给咱调理啊，医生让咱们怎么服药咱们就怎么服药。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 家里有0到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

0: 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8: 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社区卫生中心的中医科科长戴玉兴戴主任。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戴主任，刚才呢咱们讲了一些关于脾胃的生活习惯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挺想知道这个脾胃它到底分为几种啊。你比如说在西医就很好理解，胃肠炎、胃肠感冒啊，它统一的说法它挺简单的。但是咱知道中医呢，它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它有脾胃气虚啊等等好多的这个辨证症型啊。那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来详细的讲一讲这个临床上咱们最常见的几大类的脾胃症型。
9: 嗯，可以。我给大家讲一下最常见的这个几种症型啊，大家呢可以对照自己的一些症状简单的进行一些分辨。但是呢我要强调一点啊，这个并不能代表你来代替啊来单位的面诊，就我们要四诊合参，望闻问切啊。具体的用药呢要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师进行调理啊调配。
8: 只能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9: 啊，
8: 不能作为一个诊断的依据啊。
9: 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你是虚了，咱们就不一定要这个过补，以防自溺啊。咱们第一类呢就是脾胃气虚症。这一类的中老年人呢非常常见，主要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我胃口差，我吃东西吃的少了啊，我吃一吃就饱，那么饭后了肚子出现胀满，浑身没劲儿，那我吃了东西我吃不进去，那我浑身没劲儿，容易疲惫，说话声音低，大便呢就偏稀，有的时候就不成形啊，面色发黄，或者是舌苔萎黄，面色萎黄，舌苔上头呢，舌头上舌那个特别淡啊，叫脂淡，苔薄白，薄白是一个正常的。人家说我没有苔，我说没有苔就没有胃气了啊，不能说自己没有苔。那舌头呢颜色特别淡，就是长期饮食不调，气血不足造成的。很多人呢常年的浑身乏力，你以为就是我体虚了是吧，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再次强调不能盲目的进补，因为它本身虚弱，你进补了一些自腻的东西，有碍胃气了，更消化不良了，进一步加重你的这个症状，不但不能得到改善，而且加重了你的病情。实际呢就是脾胃气虚。那我们这时候呢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健脾益气啊，健脾和胃。这时候我们可以吃一点参苓白术散呀，生阳健脾的是吧，促进它这个脾胃的运化，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脾胃阳虚，这样的病人呢比上刚才讲的这个脾阳虚症呢他又进了一步，所以呢我们就是脾胃不和，脾生清的功能不好，胃运化的功能也不行，就是说脾胃的怕冷啊，比气虚就更进一步了。我们就是说肚子怕凉，喝点凉水，吹吹冷风，肚子就特别难受，胃痛，一进这个屋了，咱们这个夏天诊室都有空调，26度27度是吧，他一进来说哟我受不了，我肚子疼，这时候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他这个腹痛平时就是隐隐作痛，喜温喜暗，就是用点热的东西一敷肚子他就会觉得很舒服， 出现了大便的稀溏，甚至大便里面有不消化的食物。

0: 这叫顽固不化，胃的附属功能就不行了，手脚常年的冰凉。这一类人一定要是忌寒凉生冷的东西，重点呢就要温脾暖胃了，可以用一些香砂养胃啊这样的这些中成药来进行调理。我们还有一类患者呢，就是脾胃湿热型的，现在年轻人非常多见啊。我们果一进来，哎，戴主任，我现在这两天我口里嘴里有味儿啊，我早上胃里泛酸，特别黏，有这个白泡沫痰，我里肚子也特别胀。这时候呢，腹胀的时候，我们要排除他有没有在外头这个饮食的时候吃东西不干净，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我首先要排除这个感染，如果有的话，咱们一定要进行的及时的纠正和治疗啊。口苦、口臭、嘴里黏腻、胃部胀满、时而烧心、泛酸、大便又黏。这时候我说你大便黏不黏？我不知道。我说你冲马桶的时候，它容不容易冲走，粘不粘这个马桶壁？哦，他一想，哦，是大便的黏腻。口舌呢，是舌苔的黄腻厚重的。很多人脸上出油、长痘，这种人呢，他切记不能吃补益的东西，越补湿热越重。湿性呢是重浊黏腻，不容易从体内排出去，所以我们这时候怎么治疗呢？我们要清热，同时要化湿。如果湿不化，你这个胃热解决不了。很多人觉得上火就吃大量的这个寒凉的药啊，苦寒的药、凉茶，又伤脾又伤胃，湿热反复发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第四类呢，就是肝胃不和，跟情志因素有很大的影响。情绪呢是一个人的这个根本，一生气。焦虑，它就会出现胃胀、胃痛、嗳气频繁，就是打嗝儿，容易这往上反气，这个反酸，胸口就堵得慌。哎，我这儿堵得慌，我胸闷不舒服，我这两天生大气了。这个胃疼呢，就跟着情绪的变化时好时坏，睡眠也变差了。治疗呢不能单纯的养胃，这时候我们就是疏肝和胃，吃点疏肝和胃丸啊、疏肝健胃的都可以啊。第五类呢，就是胃阴不足的。很多人呢，长期的他有一个长期的胃病，经常熬夜，爱吃辛辣，这个燥热的食物，这样的人群胃部呢，它是隐隐灼痛的，它容易出现饥饿感，但是又吃不多，口干、咽干、大便干结，舌头是偏红的，舌苔是少的。这种情况，我们要滋养胃阴，不能一味的用温燥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它有很多患者呀。老百姓问，同样是胃肠不舒服，就咱们刚才说的是吧？别人吃养胃的，我吃了难受，他症型不一样，所以阳虚的人吃清热的药，越吃越拉肚子，因为他阳虚嘛，往下泄了就不好了。湿热的这种体质吃温补的补品，他就容易上火，腹胀加重，爱腹吞酸。所以呢，调理脾胃，我们讲究一人一方，辨证论治。你来这儿了，摸摸脉是吧？看看舌苔。问问病程，这就是中医的优势。
1: 所以一定要强调的是辨证施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养护的一些方法。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科长戴玉新戴主任呢。戴主任呢会给您来详细的讲解脾胃的这个养护的方法，以及脾胃的这个辨证施治啊等等。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8。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脾胃的一些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服务中心的戴玉新戴主任。如果您有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您想知道在家里怎么去调理脾胃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7100和27730来进行咨询。那戴主任刚才呢给大家讲了这个脾胃几种常见的类型啊，以及它的这个以及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哈。那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呢用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哎，我在家里怎么去调理这个脾胃，我怎么去养护它啊，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戴主任把关于居家脾胃养护的这些小方法来给我们大家细节的来聊一聊。
8: 嗯，好的。我们都是普通人啊，在家呢平时怎么这个养护脾胃，很多人呢在家里可以做到啊，不用花很多的这个费用啊，物美价廉。那第一个呢就是饮食的调护啊，食疗嘛啊，五谷为养。我们的脾胃病三分治七分养，首先吃饭要吃到七分饱，不要饥一顿的饱一顿啊，暴饮暴食。早饭要吃好，要温补，小米粥啊、山药粥啊、面食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晚饭尽量少吃，刚才不是讲了吗，是吧，胃不和夜不安，不但呢影响脾胃的功能，也影响你的睡眠。我们尽量睡前呢两到三小时就不再进食了。吃饭的时候我们要细嚼慢咽，这样呢减少这个胃肠的腐熟的这个负担，不要过度吃这个很烫的东西，损伤胃络。我给大家讲几样家常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我们可以平时参考一下。山药，我强调一下，这个山药它的作用是平补脾胃，气阴双补。这个山药呢要最好选用这个淮山药，就是麻杆的那种哈，长长的，
7: 铁锅山药。
8: 对，铁锅山药，它适合大多数人。我们可以蒸着吃，炒着吃，是吧，山药煮粥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普通的这个菜山药的效果就偏弱了
7: 啊。这个菜山药是不是就咱们平时说的这个红薯是这个吗？
8: 不是，
7: 不是吗？
8: 菜山药呢就是一种山药，山药就
7: 是
8: 那特别脆，但外头没有什么毛杆，就是普通的那种山药。
7: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我以为这个山药在我们老家说的这个山药和
8: 红
7: 薯
8: 是
7: 啊，是一种，
8: 这也是一种理解啊。
7: 但其实红薯和山药它真不一样。铁锅山药的，像您说的，它可以补这个脾胃，
8: 对
7: 吧？但是那个红薯的话，它好像是偏寒一点的。
8: 对，有的人吃了以后会发酸、胃酸。第二个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药食同源，就是茯苓，它可以健脾祛湿。煮粥啊、打粉、冲服都是可以的。适合什么人呢？就是大便黏腻，冲厕所冲不好哈，冲不走，湿气比较偏重的这个人群。还有一个就是炒白扁豆，白扁豆有生扁豆，有炒白扁豆。炒白扁豆呢，它健脾化湿的作用就更强了，适合这个脾虚、大便虚的人群。还有一个就是白莲子，就是现在咱们街上你看推着车，这个季节买个莲蓬里头那种莲子啊，它健脾止泻、养心安神。脾胃不好有失眠的人特别适合吃这个，咱们煮煮粥啊、熬粥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生姜，这个就侧重于这个脾胃虚寒的怕冷的人了，它可以温胃散寒。脾胃怕冷啊，早饭少量生姜，可以加点红糖，这样的呢就可以温胃散寒。胃热口苦口臭的人他就不能吃这个生姜了啊。
7: 你看您讲到这儿了，我就想起来我妈在家就好吃姜，她经常说她是炒菜的时候放姜，

0: 平时的时候喝姜水，我说你没有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你不要老吃这个姜。我是觉得这个姜好是好，但是就像您说的，它得分，对吧？啊，你身体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下，不用就是每天吃大量的这个喝这个姜水啊什么的，对吧？
1: 对，
0: 嗯嗯
1: 嗯嗯，我要提醒大家，食疗要分体质，就像您刚才说的，是吧？脾胃湿热、口苦、口处，就不要长期喝这个了。红糖啊、生姜水，越喝这个湿气越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起居的养护，对我们这个脾胃病也是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脾胃呢，它最怕的熬夜，熬夜呢耗伤了气血，损伤了脾胃。我们不要熬夜，注意呢胃部的一个保暖，尤其是在夏天。你说天这么热，我还需要保暖吗？
0: 嗯，
1: 我们就不要让空调只吹着肚子，搭一个小的东西是吧？这个肚子上有什么呀？有胃脘、中脘，有神阙，就肚脐是吧？它都可以受凉。肚脐呢就是叫神阙穴，腹部受凉直接就损伤了脾阳了，脾是生清的作用是吧，引起食欲不振，头目的不清楚。夏天睡觉我们就护住肚子，不要光着肚子睡觉啊，露肚脐好吗？
0: 嗯，这是起居养护的方面哈，这个很重要的。嗯，
1: 还有一个就简单讲一些这个穴位的一个按摩，在家我们可以操作，不用去来找我来针灸啊什么的，你自己在家平时摁一摁就能做到了。一个是中脘穴，肚脐上方四寸，怎么量这个四寸呢？你的这个四个指头除了大拇指之外并拢，肚脐一量这是三寸，然后再往上再往上一点啊，这就是四寸。它位于哪儿啊？胸骨下端和肚脐连线的中点，你摸摸这个胸骨，再摸摸肚脐连线的中点，这是一个取穴的方法。我们每天睡前手掌顺时针的按揉5到10分钟，就能够和胃健脾，缓解胃痛、胃胀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个保健的要穴就是足三里穴，足三里大家都知道在膝盖外侧往下三寸是吧，你摸到这个膝盖的下方，把手指并拢往下一量，这儿胫骨外侧就是了，我们所谓的肚腹三里流就是足三里穴。调理肠胃这是第一要穴啊，每天按揉它，有酸胀感了最佳。这个穴位它这个感觉它不是疼，它是酸胀双向的，它可以双向调理脾胃，便秘腹泻都可以用。我便秘了我用足三里，我腹泻了我可以用足三里啊，这叫双向调节。还有一个就是神阙穴，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不能着凉的是什么？神阙就是我们的肚脐眼啊，肚脐。阳虚怕冷的这些朋友可以热敷肚脐，艾灸神阙。有的人说，哎呀，我一天灸在那灸管里头灸那么多，咱们在中医里头来讲，我经常拿这个艾柱给他灸神阙穴啊，注意灸是要辩证的，咱们温热体质是不适合艾灸的。有的人来说，你看戴主任你这艾灸多少钱，我说不要说艾灸多少钱，咱们先看看病是吧，先摸摸脉看你适不适合，什么时候可以灸。还有一个穴位叫太冲穴，这个太冲穴可以疏肝，就像刚才肝胃不和的是吧，失眠多梦的，胃气犯酸的，爱生气的，这样的胃胀的朋友就按一按太冲，我们就起到一个疏肝理气的作用，改善肝胃不和。情绪的调护，很多人呢就要把我们的情志调护好。功能性的这个胃病呢，情绪是占了一半多，我们少生闷气少焦虑，生气之后呢我们不要立刻的吃饭，压力大的时候多散散步疏肝解郁，调理一下肝气，肝气顺了胃肠就会安稳了啊。有的时候我一生气我就觉得这个胃疼是吧，这个情况是怎么原因引起的呢？就是见肝之病当之传脾，你肝有异常了，你就要想到它会不会引起胃痛。嗯，这个时候我们叫食脾，当先食脾，就是把脾胃的功能调好了，这个就不会影响胃的功能了，就不会引起胃痛或减少胃痛的发生。
0: 嗯，说到这个情绪的调护哈，其实在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之后，我发现好多的这个病基本上都是情绪，
1: 对，
0: 情绪都能引起来。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保持心态平和啊，少生闷气，少焦虑。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啊，脾胃的辩证施治呀，或者是居家的一些调护的方法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

0: 是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戴玉新戴主任。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4: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啊，怎么辨证湿滞呀，怎么养护脾胃呀等等哈。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卫生服务中心的戴玉新戴主任。如果说你有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哈，可想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那戴主任，咱们聊了这个脾胃的症型啊，脾胃的这些在家里的生活习惯的养护，以及这个他的脾胃的一些调理啊。那接下来我觉得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养胃的一些误区。很多呢就是老百姓就是不知道。就包括我在内，之前我就一直觉得，哎，我就喜欢喝粥，我就觉得喝粥它就养胃。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就看到一个这个报告，在网上看到的哈，就是他说这个粥也是不能长期喝的，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关于胃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误区。
8: 对，咱们脾胃病呢，养胃喝点小米粥啊，是吧？南瓜粥啊，那咱们那个抗战时期不是上太行吗？说小米南瓜粥，这个咱们就是注意消化。它这个粥呢，它是易消化的一个食物，它可以减轻胃肠负担，尤其是老年人胃肠动力不足，他喝点粥，它容易消化，他就叫喝粥，然后补充这个水液，是吧？胃不好呢，长期喝粥，这是咱们误区之一。很多人觉得养胃喝粥，顿顿喝粥，长期喝粥，胃的消化功能它得不到一个锻炼了，所以呢胃动力就会变弱。胃病呢急性期，我们胃痛发作了，脾胃虚弱，可以短期的喝喝粥养护一下，缓解之后呢，我们就要逐步过渡到软的米饭呀、面食啊，不能常年只喝粥，早一顿晚一顿中午都喝粥啊，这个胃肠功能一定要锻炼它，这是误区之一。误区之二就是养胃要多喝热水， 热水喝了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要过烫，超过65度的热水长期饮用，它就损伤胃络、消化道和食道的黏膜了。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脾胃虚弱，我们要吃补品，比如说刚才也强调了人参呐、阿胶啊、阿胶浆啊，我们各种滋补。所以脾胃功能运化差的人，这个时候你滋补呢，它就是负担，先把脾胃给它打通了，健运脾胃了，脾胃功能正常了，我们再进补，这有一个先后的一个顺序。所以呢，舌苔的厚腻腐胀的时候，我们要严禁进补的，要分一个时段。这个怎么判断呢？要靠这个专业医生望闻问切给你这个进行一个判定啊。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一拉肚子我们就吃止泻药啊，来了以后给我开点药，我经常拉肚子，一胃痛呢就吃止疼药。很多慢性胃肠的这个问题，胃肠炎的问题啊，不是单纯止泻止痛就可以解决的，反复的胃痛啊、黑便啊、消瘦啊，我们不要一味的自行吃药，要及时的检查就医，排查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你吃止泻药，现在这个胃痛拉肚子，咱有好多情况是肾阳虚呀、脾阳虚呀，是吧？你不能自行吃药。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艾灸是万能的，我一胃痛了我就灸，一胃痛了我就灸，咱还是要分症型的。所有人都适合艾灸吗？艾灸适合一个脾胃虚寒体质的，你在辨证的时候，你在给他下医嘱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他的症型。口干、口苦、口皱、有湿热、阴虚的人，这样呢艾灸越灸越上火，胃痛就加重了。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下不同人群这个肠胃调理的一个要点。一个是老年人群，老年人群脾胃的这个机能自然的已经衰退了，他脾胃多虚，这样呢不能吃大鱼大肉进行大量的滋补，饮食要清淡软烂，少食多餐。很多老年人出现了便秘，他不全是上火，老年人来了以后，大主任给我开点那个三黄片是吧，给我开点什么，我说你这不行，我摸摸脉，很多的属于脾胃虚弱推动无力的，你这样不要总吃这个泻药进行通便，越泻脾肾越虚啊，脾胃越虚。老年人呢，如果出现了食欲突然的下降、体重下降、黑便，千万不要就是当成普通的这个胃病来进行治疗，一定要及时来医院就诊，让专业的医生给你看一下什么情况啊。上班族的中年人，这时候生活压力大，他熬夜点外卖，肝胃不和的情况就特别多，肝胃湿热很多见啊。这样呢，我们要少熬夜，少吃辛辣油腻的东西，学会调节情绪。很多人的胃胀啊、嗳气啊，根源在于焦虑，就刚才咱们说的哈、啊，肝郁和情志，单纯的养胃效果是不好的。还有一个儿童，小儿脾肠不足，肝肠有郁，很多孩子呢食积不爱吃饭，大便不调，不要追着他喂饭啊，不要过饥过饱，过度的吃零食和甜食，这样呢要把积食优先消化了以后，消积了以后，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再进行给他调脾胃的调理，不要盲目的调理脾胃。
0: 这是不同人群的一个调理的一个要点啊。那有没有哪些情况是必须要去医院的？
8: 有好多情况呢，我们要引起注意啊，必须及时到医院医疗机构就诊找医生啊，不能单纯的居家进行调理，容易延误病情。一个呢是反复的胃痛，上腹部的持续疼痛超过2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出现了黑便、呕血，第三个情况就是不明原因的一个体重下降，吃不下饭，食欲减退，这个情况也要及时的就医。长期的一个腹泻或者是便秘或者大便带血的情况，我们就说做一个这个便常规的检查，看看是不是隐血啊，有阳性。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吃完东西呢持续的呕吐，出现以上这五种情况，我们要及时完善相关的这个检查，到医院呢进行排查一下啊，排除器质性的一些病变，配合一些中医的调理。在这里呢，我要强调一下，脾胃这个病是重点的诊疗病种之一，它运用中药的一些汤剂呀、中医的一些拾遗技术啊、艾灸啊、穴位的贴敷、耳穴的压豆、推拿等多种中医拾遗技术，都可以辨证调理各种这个慢性的脾胃病，效果是特别好的。像慢性的胃炎呀、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肠易激的综合症、腹胀、便溏这样的常见疾病，老百姓觉得中医它就是调理，是吧？急性发作的时候、胃痛的时候，就不顶用了， 其实不然，有的人胃痛了以后，你给他辨证论治了以后，给他进行一些适宜的这个治疗，它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就不痛了啊，一次治疗两次治疗就可以缓解，用药更是如此。所以我们也会在急性期的时候结合中医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兼顾标本啊，治标治本。中医讲的是望闻问切，这个网上的一些方子，有的人哎，再说你看这个方子怎么样，他跟你调跟你聊天是吧，他说我要开这个方子，我没事喝粥啊，调理一下。网上看的方子照搬别人的药方都是不可取的，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现阶段和以后还有之前又不一样，每天都在变化，一定要面诊辨证才能取到一个好的治疗效果。借助这个平台呢，我把一些中医知识送到你们身边。脾胃的调理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也不是吃几副药就一劳永逸了，以后不注意就可以不反复发作，我们要吃药，生活习惯的改善是吧，都很重要。药物呢是辅助，长久的饮食作息情绪的管理它就是一个根本。养好了我们的脾胃，不是追求吃多少名贵的药材，就是日常我们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生气，调理情志。
0: 在这里呢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啊，咱们就是今天戴主任给咱们讲的这些知识，咱仅供参考，限于简单的一个了解，它一定不能是作为一个确诊来，就是自己不去医院啊来确诊的。有不适的话，一定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给咱们诊断，然后才能确诊啊。好的，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呢就是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中医脾胃调理的一些相关知识哈。那个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呢，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可以重视到咱脾胃的一个养护，管住嘴，调情绪，把咱后天之本养护好。那身体呢才能康健。好了，在这里呢也是祝大家身体健康。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李，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与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

0: 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宋江斩了冯大权，占领了杭州，出往安民呐、啊。这杭州非比一般，你别看打下润州，打下常州，打下来苏州，也赶不上杭州至关重要。因此，宋江啊，抽出时间来拜本上奏，得向八弟徽宗道君天子报捷。我损失了多少，胜利得来了多少，你得如实的向天子禀报。派专人把折本送走了，宋江也不能在杭州待着，得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方腊给消灭。在这休息了不到十天，最后留下青面兽杨志坐镇杭州，其他的人马水陆并进，继续进兵。说到这儿，咱得快说点，因为宋江到了南方跟方腊交手，大仗小仗数百仗，咱不可能面面俱到。弯弓射箭赵之崩，宋江啊，大战乌龙岭，大战睦州城，也伤损了不少弟兄和兵将啊。终于在三个月之后，前锋部队到达清溪县。清溪县您还记得吗？方腊的老巢，到这儿把清溪县就包围了。宋江下定决心了，一月之内抓住方腊，活的要见人，死要见尸。那弟兄们呢，一个个士气旺盛，擦拳魔掌等待厮杀，眼看胜利在望了，这是最后一个据点端下来就完事大吉了。因此几十万大军都等着一声令下。话分两头，单说方腊，这方腊咱也交代过，无非是个打柴的出身，哎，认得点字儿，爱交结，认识一些狐朋狗党，就这么的，他动了野心了。他想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这一辈子应该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不能久居于人下。基于这种想法，他起了意了。按理说方腊也是农民军的领袖之一啊，也挺了不起，没想到遇上对头了。这

宋江是兵强马壮，他跟宋江比相差悬殊，论哪方面也不行。前方连连失利，伤兵损将，几乎把他这点家底儿给败光了。儿子也死了，兄弟也亡了，原来想保他那些忠臣相继捐躯沙场。方腊得着的信儿全是不幸的消息，他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宋江把他包围了。方腊是彻夜难眠的，天天叫唤、怎么办怎么办。方腊传令升座金龙宝殿，他也有金龙宝殿，就在这清溪县的城中破土动工修的，那规模远不如东京汴梁，但是也行。什么八宝金殿、议事厅、朝房、午门，后面是行宫，这行宫里头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应有尽有，另外封官设职、省台司院衙门也全都齐套。方腊手下还有左右丞相，左丞相叫汪霞，右丞相叫李谢，这两名不太好，将来方腊失败之后有人谈论起来，你看看，一个叫虾，一个叫蟹，真应了老人那句话了，虾兵蟹将，他还好得了吗？闲言不说，单说正文，方腊把文武百官齐聚一堂商议对策呀，问大伙兵临城下如之奈何，怎么办吧。特别是问左右丞相，汪霞出班跪倒山呼万岁，我是万岁啊，时至今日就得背水一战了，您什么都别盼了，我们没有外援，就能死守清溪县，守住邦元洞，自己争取起死回生啊，别无他策。丞相李谢也说话了，主公啊，您别怕，胜不骄，败不馁。您还记得一个典故吗？历史上刘邦九败于项羽，净打败仗了，叫项羽给追得稀里哗啦，无处容身。结果怎么样？在九里山垓下一战而成功，转败为胜，逼得黑项羽横剑自杀，这不是真的吗？我说主公啊，您得振作精神啊，您满身的武艺怕者何来？我们心里头有数，现在我们城中尚有20万大军，还有100来万老百姓，我们不怕呀，咱的元气并没伤，大王应当重振雄威。这左右丞相这么一说，方腊顿时气儿就灌上来了。二位说的有理，各位爱卿听清楚没有？现在困难当头，但是大家不要气馁，别怕，有姑在，一切平安无事。其他人我也不仰仗了，有姑来对付宋江。来人，外边准备3万御林军，给我抬刀备马，我要御驾亲征。众人答应一声是。再看方腊，正盔斗甲，四宝护身，头上顶着天王盔，身挂太岁甲，外罩水火袍，胯下宝马良驹千里烟云罩，手提和善板门刀，带着御林军3万大开北关，亲自出战，就在关前列了队了。
命校正官讨爹骂阵。宋江一听，哗，方腊还有点不服啊，我盼的就是你出城打仗，就怕你在城里眯着不出来。宋江也亮了全队，上有玉麒麟卢俊义，下有军师吴用，所剩的众将是昆明贾亮全都到了战场了，摆下一字长蛇阵。宋江在中军督阵呢，骑兵压住粮哨，步兵射住阵脚。宋江提马往对面观瞧，一看这方腊还真就这么回事，金鞍玉佩，个头也高大，相貌也魁伟，这身穿戴顶上打着九曲歪把杏黄的黄罗伞，日月龙凤旗，飞龙军、飞虎军、飞镖军、飞豹军、飞熊军、飞蟹军，六军俱全呢，真是阵容整齐。宋江看罢，不让两旁人说话，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跃。对面马上乱臣则子，你可是方腊不成？方腊看了看，一个人黑惨惨的面皮，帅字盔，金锁连环甲，素罗袍，手拿着鞭子，怀抱令旗令箭，问左右他是何人。回王家千岁，回主公，他就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宋江，现在征讨您的元帅啊。他就是宋江。什么玩意儿，压住阵脚，我来跟他搭话。他把御马往前一提，离着宋江相距不到三丈远，看得清清楚楚的。你就是运城小吏耍笔杆的宋江。宋江点了点头，方腊呀，听你的言辞，你是不服不恨。没关系，你说我什么都可以，不过方腊，你是不自量力呀、啊！就凭你还想造反，你还想称孤道寡，你犯了十大不赦之罪呀、啊！现在天兵已到，将你的老巢包围了，你就插翅也难飞了。在这生死关头，要识趣的下马投降吧。你要投降请罪，也许皇上开天恩赦你不死，你该打柴还去打柴，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如不听良言相劝，今天可就是今天了。宋江就没往下说，什么叫今天就是今天，就是你方腊要完。方腊一听气坏了，运城小吏呀、啊，不要得意、啊、我看你高兴的太早点了吧，今天叫你知道知道本王的厉害，拿命来。宋江一拨马回归本队，为啥不伸手？宋江这两下子白给，他知嘴行，动手那是不行啊。宋江问左右，哪位将军去擒方腊？要活的不要死的，活的比死的强。话音未落，就听嗷了一声，有一人催马抡大斧的直奔前敌。宋江一看，谁呀、啊？急先锋索超，八猛的头一个呀。那索超是猛将，这把大斧子可以说有万人之敌。到两军阵前，一见方腊，方腊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急先锋索超是也。方腊，不听我家主人的金石良言，你小子找死啊！休走你招斧子吧！烫烫肉肉肉肉肉，烫烫烫！跟方腊斗在一处，这索超啊想错了，他认为这方腊也是动嘴的，跟那宋江差不多少，就你这道号的知嘴行，动手你白给，我要立这

头一攻，我要能把方腊给逮住，嘿，人前显圣，傲立多尊。他是这么想的，哪知道这一伸手才发现，这方腊可不是个省油灯，这把大刀上下翻飞，力猛刀沉呐、啊，没十个照面，索超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耶，坏了！索超一想，不是你的对手，赶紧换人，是拨马要走，哪来得及呀、啊？被方腊手起一刀，在这后背就给了上了，咔嚓一刀，可叹索超当场毙命。宋江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哎，宋江身子一晃，郭胜、吕方赶紧把他给扶住了。大哥，大哥，哎呀，尸首抢回，有人把尸首抢回来了。吴用还劝元帅，元帅千万别伤心呐、啊，这是战场啊，镇定镇定。哎呀，宋江是强忍悲痛，命人收尸，然后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战。话犹未了，李衮、樊瑞两员大将手舞盾牌，双战方腊。方腊一看，哎，好，我听说了，动不动你们就以多为胜，今天呢，本王陪你们玩玩。他毫不畏惧，抖擞精神，力逼二将。书说简短，没有十个回合，使了个左右开弓，呆着吧。可叹李衮、樊瑞双双毙命。

冲突起来，他是部下呀，大战放辣，他这个嘴里没有文词，祖宗奶奶的骂，一边打着放辣一边问他，黑鬼你是何人？你祖宗黑旋风李逵？呵，你呀、啊、我早听说了，你是个杀人的魔王啊，我的部下死在你府下的不计其数，本王今儿个要给他们报仇雪恨，招刀招刀招刀，啪啪啪啪啪啪啪。李逵觉着自己不含糊，不是方腊的对手，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正在招架不住的时候，武松武二郎冲出来了，手舞双刀前来接应李逵，两个人双战方腊。其实说俩人要打一个，那不绰绰有余吗？哪知道这李逵不知道怎么搞的，打着打着突然脚底一滑，摔了个跟头，扑通单腿来一个跪，斧子也撒手了。哎呦他娘的，你说正在玩命的时候你自己躺下了，这不找倒霉吗？方腊一看太好了，抡刀往下就砍。李逵一闭眼，完了！哎呀，没想到到了这弹丸之地，把我这命搭上了。就在刹那之间，武松刻不容缓，过来用双刀来架方腊的大铁刀，咔呀，砰，往上一拨，真不善，真就把李逵给救了。但是武松也是拼了命的往外架呀。没救李逵，把自己豁出去了。方腊往前这一刀没砍着他，往旁边这刀一拧个，照武松就是一刀。武松没救李逵，得加谨慎，这左膀子没留神，咔嚓这一刀，把武松的左膀子给卸下来。您别拿这四肢不当回事儿，那玩意少一样也不行啊。武松哎呦的一声捡起那个膀子，是败归本队，那也就是武松，别人掉个膀子还能跑回来呀、啊？但是武松回归本队，扑通往那一躺，是人事不行，再看那伤口咕嘟咕嘟往外冒血。宋江吓得是浑身一抖，收兵收兵，别打了别打了，赶紧收兵撤退。方腊打了个大胜仗，高兴，他也收了兵了。单说宋江回归本队，死的死，伤的伤啊，先救活的吧。武松没死，李逵咧着大嘴哭开了：“好兄弟，兄弟，我对不起你啊！要不是因为我的闪失，你哪能丢个胳膊呀？我赔你了。”吴用就劝，哭也无用了，快点给上药。给武松啊上了药了，这武松依然是人事不省，血流过多了。宋江跟吴用一商议，在这连营里边养伤养不了，得找个最安静的地方啊、哦、想起来了，咱路过一个地方叫太平山呢、啊、太平山有一座古庙，这座古庙叫草堂庵，也属咱们管辖，最好把武松送到草堂庵前去养伤，派专人护理。谁跟着去呢？花和尚鲁智深过来了。阿弥陀佛，哥哥，我跟武松形影不离呀、啊，我兄弟惨遭不幸，成了废人了，我心如同刀割的一般。哥哥，我打算亲自护理武松。行，大和尚，我就把武二郎交给你了。宋江派了100军兵，两名好大夫，起了身了，离开军营，赶奔太平山。那么把武松和鲁智深打发出去，什么意思？有下文，到了时候咱再详细交代。他们走了，那么宋江
心情稳定下来之后。

0: 先出殡，给死者装殓起来，大家结带白纱，接下来宋江痛定思痛，号召弟兄并力拿下清溪县，一定逮住方腊，给死者报仇雪恨。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跑进来了，报大帅，经理派来钦差大臣来到前敌慰问。谁来的？枢密院长院童贯童大人。宋江听完就一愣，往左右看看，左右人的心刷一下缩紧了，心想死对头，这童贯早不来晚不来，眼看我们胜利了，他来了，这小子一肚子坏水，他来干什么？但是宋江呢，一听天使大人来了，敢不迎接吗？宋江吩咐一声接，率领弟兄们迎接，一直接出十里地去，再看绮罗伞盖，威风凛凛，童贯坐着八抬大轿，带着十六员上将，三万御林军来到前敌，大叫沾臣，宋江拜倒于地，小臣应接钦差上使。童贯把轿帘撩开，探身子往外看看，心说宋江运城的小吏，看我怎么收拾你。那个说他怎么来的？奉旨来的。因为宋江奏捷的折报进了东京了，哎，文武全知道了，向着梁山的人都高兴，唯独这四大奸臣都气坏了，高俅都骂祖宗，哎，这小真走贼运呢，哎，让他以毒攻毒，哎，到底他把对方的毒给攻破了，看来成功在望啊。宋江真打了胜仗，得胜回来，怎么对付他呀？恐怕伟大难调啊，怎么办呢？哎，想起来了，以慰劳军兵为名，派个天使官到那儿找他的毛病，故此请旨定夺，皇上才派童贯领兵带队来到前敌。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行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

0: 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这首歌叫做《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光看这个名字就觉得我不想回答，就像别人问你你是哪年的，你今年多少岁一样。这首歌曲来自于房东的猫，唱的其实就是生活在城市和城市当中的你和我的日常。从早上到晚上，我们的一天基本都被这样的一首歌曲给概括了。今天用这首歌曲开场，要从白天的一幕说起。在忙到满头大汗、披头散发的时候，微信突然蹦出一个绘画窗口。一位很久没联系的朋友问：“最近在忙什么呢？”想想这个问题其实没毛病哈，我们可能也会时不常的问一下别人。然后我看着眼前的一堆未回复和待处理，突然间有些茫然。是啊，我在忙什么呢？于是白天我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曲的歌词，那首歌叫做《忙与忙》。第一个忙是忙碌的忙，第二个忙是盲目的忙，其实还可以加一个字，那就是茫然的忙。我们盲目的忙碌着，然后忙着忙着就茫然了。所以今天我想用一期节目的方式也来跟你说一说，最近在忙什么呢？你现在可不可以概括一下，然后告诉我呢？在忙什么呢？忙着奔向更美好的生活，为了更美的明天，今天可能就得更忙碌。但是也请记得，不要让每一个今天都一直在盲目的忙碌着，茫然着茫然着，没有了今天，又何来明天？邀请你来说一说，最近在忙什么呢？这首歌之后来分享你的留言。现在这首歌唱的是晚上10点半的地铁，听听歌词，是不是？

0: 谈情爱好累。
1: 一首现场录音的歌曲，来自于第三季的中国好歌曲当中，刘锦泽所谱曲和演唱的《十点半的地铁》，填词来自于余歌。这首歌的歌词特别传神，如果你有某天加班晚上十点多才坐地铁回家的话，这些场景很可能也是你见过的，只是音乐人用他们的笔触将这一切给记录了。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一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吹，轻轻地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地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会不会是我不敢推，因为怕推了之后起来是一顿拳打脚踢。矮下了身子向后仰，我懒散地伸长了腿，对面的大叔在鼾声中张大了嘴，瞬间有了那个画面哈，大叔张着嘴，旁边的阿姨左摇右晃，她睡得找不着北，身边的妹妹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我也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悲伤的难过的，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地铁里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在该睡觉的时候和地方偏偏睡不着，在不该睡觉的时候和地方偏偏特别困，就像吃错药一样的，白天服黑片睡得香，晚上服白片不瞌睡。晚上呢，忙完一切终于可以睡了，躺床上脑海里浪奔浪涌睡不着，坐过地铁呢，坐着坐着晃着晃着睡着了，哎呀过站了，完了迟到了。这可能就是这座城市，这个城市带给我们的一些副作用，因为太忙，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往前赶，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地保持微笑。你最近在忙什么呢？茵茵说，前段时间忙到披头散发，过着一天只配吃一餐的日子，前几天终于扛不住了，这几天就闲在家里养身体，还包括

不喝热水，过着到点就吃的生活，顺便看看书。我以为很闲了，但是逃不脱痘痘的惩罚，主要是我亲妈，她说我长痘的脸像是来给爆来给爆，这个要翻译一下，就癞蛤蟆的这个意思啊。天使鱼忙着能够提前完成工作，可以出去休个年假。雷丽夏天天忙着赚钱，赚钱，赚钱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这当中有一个梗，我们的一位听友家的听二代，在给李智舅舅送生日祝福的时候说：“李智舅舅好好工作，多多赚钱，赚好多好多钱。”赚钱带着口音是要赚钱，于是大家都说我们要好好工作，好好赚钱，过更美好的生活。那么问题又来了，最近你在忙什么呢？可以跟我说一说吗？在微博或者公众号厕所李智这个名字可以给我留言。今天这半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很写实，前一首歌写的是我们见过的场景，而这首歌曲它在唱陀螺，听着听着又感觉好像眼前有一面镜子，镜子里看到的不是陀螺，而是你自己。

以为就是唱我们小时候玩的陀螺，但其实唱的是长大之后的我们自己。万晓利创作和演唱的陀螺，这首歌许飞那版也不错，李健的翻唱也不错，总之哪版都不错，您可以听听陀螺这首歌曲。陀螺唱的可能就是咱自己，看一下各位在忙什么呢。蜂蜜柚子茶，12号刚搬进新家，夫妻俩和孩子们的东西都要整理归类，还要添置新物品，同时全天24小时还要照顾两个孩子，累得胃口都大了，能吃两碗饭了。嘿，给自己想多吃找借口是不是？我是伤心的小法，你说我感冒、嗓子疼、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都犯了，还要打着点滴工作。小法，首先表示慰问，其次表示理解。我也有过，曾经哈，不是在今年，曾经有高烧到39度，还得坚持录节目，还必须要云淡风轻，还是要保持微笑的说，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最近的你在忙什么呢？这几首歌曲都在从不同角度问着你同一个问题。很久没联系的人出现，问你最近在忙什么呢？你觉得一言难尽，也有可能听一个电台，主持人在问你最近在忙什么呢？那是因为主持人也突然间被别人问，最近在忙什么呢？希望明天我们都可以忙得明明白白，忙碌的不盲目。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这首歌曲来自于曹芳2005年创作和演唱的《城市稻草人》。节目之外，可以继续在微博和公众号搜索李志，给我留言分享歌曲或者主题。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陈绮贞首唱在1999年的一首歌叫做《明天也要作伴》，由姚若龙填词，伍思凯谱曲。这样的一首歌总让我想到樱桃小丸子，因为当年有一个同学，有一个女同学长得萌萌哒，说话也比较卡哇伊，于是同学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就叫做小丸子。然后我叫她的时候，还特地要那种更萌的语气，小丸子这样子叫她。我记得在毕业之前的有一次班会上面，她跟她的一位闺蜜手牵手肩并肩的唱了这首《明天也要作伴》。歌里的第一句就说，哪天你要闪电结婚，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哪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而在歌的最后说，有事你要人商量，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那是我在接近20年之前的一位同学，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幕，在班会上他们手牵手肩并肩的唱完这样的一首《明天也要作伴》。在毕业之后再没有见过这位同学，后来听说在北京上完大学之后去了广东，留在那边，再后来听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有一些歌他们可能和一些人一些名字并没有关系，但是却因为你自己的一些经历让一首歌变得有了更多的外延。刚才这首歌曲1999年《明天也要作伴》，也许你当年也听过另外的一首歌，跟它的曲调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填词不一样。这首歌曲也是1999年由满江所演唱的《裙角飞扬》，这版的填词者是厉曼婷，收录在满江当年的《烟火》专辑当中。而满江这位歌手，有多少朋友当年听过、喜欢过呢？

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和一些歌的关系有点像是小王子跟他的玫瑰之间的关系，有一种驯养的关系。有些歌在别人眼中可能就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歌，和其他的成千上万的歌没什么区别，但是因为你当年和这首歌有一些故事，有些关联，所以多年之后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感觉这首歌是我的。你倒并没有想什么把它占为己有，但是就觉得这首歌至于你和至于别人是有些不一样的。像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的是当年的中国音乐电视这个节目，刚我搜了一下，其实这个节目现在都还在播出的，只是可能我们如今获取新歌的渠道已经不再是像当年那样子守在电视机前收看当年的中国音乐电视60分、中国音乐电视30分这些节目了，还有当年的好多好多，我怎么突然想起了什么综艺大观啊、正大综艺啊这样的一些节目，都是好怀旧的一些对象啦。满江的群角飞扬，满江金海心，当年在索尼的时期发表的这些唱片都非常优质。现在你可能问，哎，对啊，他们去了什么地方？他们现在也都在更

注的过着生活了呗。毕竟所谓的时代最前端的都是那些满脸都是胶原蛋白的年轻的朋友们啊，历史就这么转啊转啊转啊，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得接受这样的现实。就像现在可能正风华正茂的你，再过个十年二十年，在听现在听的这些流行歌曲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慨。你发现，诶，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们都没听过了，都不知道了？对啊，因为时代变了。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这几首歌曲，总的来说都是比较轻快的。虽然说某些歌曲当中还是有一些藏着的离别，但是听起来都觉得像是在春日的午后，比如说《裙角飞扬》这样的一个名字，好美丽啊。刚才那首歌叫《裙角飞扬》，和《明天也要作伴》是同曲的，而现在这首歌曲和刚才这首歌曲是同名的，也叫做《裙角飞扬》，来自于摇乐队。

首歌来自于摇乐队，叫做《群角飞扬》，让你想到什么呢？想到单车、吉他、长发，还有温暖的阳光。但歌曲最后告诉你，已经五十多年过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十七岁，但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六十七岁了。年少时、年轻时的那些回忆，总会在一些歌曲当中一不小心的来陪伴你，或者来打扰你。你越来越爱怀旧，有人说是因为你老了，我不这么认为，我只认为说明你的生命的厚度又变得厚了一点点。今天就是这样，今天谢谢有你，我是李志，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今天最后一首也是干干净净、清清透透的歌曲。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

0: 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